本能不保你，我让你一次不疼的我哥，我让我把了西卡了，我跟姑啊，我说 cell phone 呀，俺们别说不保你，可能不是还给他交代你了多，我让我说不要，我一定不给这么滚蛋的，我们都是，一时看到路混都给钱，不搞回安都给钱。Uy, ang kagit siya! Harimu ay, tugan ko pag isaliwat,